乳汁在电商平台单品动辄销量高达几十万件啊，但这价格却低得让人难以置信。那有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这车间里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这厂家坦言，就低价不可能实现鲜果鲜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 NFC 等标注顺序打擦边球啊！目前的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业整改。不过呢，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啊，并且呢，这个部分产品的这个包装标识它还是没有做更改的哈。

所以说我觉得各位如果真的喜欢喝果汁的话呢，能自己在家榨这肯定是最好的哈，因为你用的原材料呢都是实打实的。那如果不行呢啊，如果可能哎家里榨汁不方便去买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哈，这个很重要。我以前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看配料表这概念的哈，后来慢慢的哎去了解了一些成分呐、营养学方面的知识哈，就是一款食品你会看配料表，那虽然说配料表里可能有很多东西，这个都是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成分哈，但你就看它排前几位的啊，你比如说哎你觉得这款产品是牛奶啊，但是你看它前三位有没有，你就知道了哈。所以说学会看配料表这真的非常重要啊。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啊，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啊，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

0: 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时间来到了9:18，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哈。微信平台朋友回好物哈，我们最近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产品就是 CPB 的护肤礼盒哈。那应该说呢，这个品牌我觉得各位肯定很了解了，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哈。那在某宝哈，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啊，平常540，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是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算下来一支才180多块钱哈。这个产品啊，它是底妆前菜，各方面表现都特别优秀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好物，而且呢，它是防晒隔离2合1哈，一步到位。就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就不经常化妆的，一定要入手这隔离。夏天闷热，紫外线还强啊，你一层一层往脸上涂，这确实不太舒服哈。但是最基本的防晒跟保湿修护还得有，这款产品就能够完成它的使命哈。不光能够好好的提亮肤色，还能遮住小瑕疵，还有25倍的防晒指数，我觉得都够用了哈。这个好物各位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2，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沃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

0: 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时间来到了9: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放流一批野生中华货。福州交通部门启动内河客渡运全域专项安全排查。你吃乐事薯片吗？乐事公布蓝色薯片情况说明，系着色验证薯片，不影响食品安全与品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这个乌龙江湿地公园暖心驿站呢完成升级并对外开放，服务时段是早8:30到晚10点哈。驿站配备空调休息区、爱心免费凉茶、便民微波炉、应急药箱，面向游园市民、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开放。那园区呢立足游客一线，与劳动者需求补齐便民服务短板，打造户外休息补给站点哈，提供饮水、热餐、应急护理等一站式便民服务，以细微暖心举措提升江畔公共空间温度。我们再来关注啊，7月16号，福清多部门联合将一批查获非法交易的野生中华货放归沙浦海域哈。中华货呢拥有4.75亿年演化史，被誉为海洋活化石。2021年呢列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影响哈。野外种群持续衰退，本次放流呢旨在修复近海海洋生态，强化公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后续呢，福清将持续开放海洋生物救助、普法宣传，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交易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暑期呢，内河游客这个游船量攀升啊。福州交通部门启动内河客渡运全域专项安全排查，执法人员呢逐船核验营运资质啊，配齐儿童救生装备，严查超载违规操作，要求开航前做好安全宣讲，提醒家长呢全程看护孩童哈，码头落实安全检验啊，严禁携带危险品，水上智慧平台24小时监控船舶轨迹哈，极端天气呢立即停航，后续呢将加密重点水域巡查，督促企业落实船舶自查、船员岗前培训，全方位筑牢暑期水上出行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财经方面哈，现代汽车集团7月16号表示，将收购软银持有的波士顿动力公司近10%的股份哈，把后者转变为全资子公司。那该集团表示呢，此举有助于其在各项业务中部署先进机器人技术。那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哈，这笔交易的价值预计近5000亿韩元，约合3.35亿美元。我们再来关注租房哈，这个和房价相比呢，租房是和居民生活成本关联更为直接的指标。随着2026年暑期租赁高峰全面到来哈，深圳等一线城市租房需求也是快速攀升的，租赁市场呢率先走出调整通道。近日呢，有记者走访了深圳市罗湖区、龙岗区、福田区多个住宅小区和城中村。

现哈，伴随着毕业季求职换房需求的集中释放呢，深圳的租赁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城市人口吸引力和经济活力呢，在租房数据中得到直观体现啊。从全国范围来看呢，今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平均租金实现小幅上涨，正式结束此前连续两年的调整态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16号晚，在乐视薯片中吃出蓝色薯片异物的消费者发帖称，其已收到乐视方面发来的情况说明哈，经核实呢，异物是工厂使用的着色验证薯片，用于确认设备和流程的稳定性，是食品生产过程中常见的验证手段之一哈。那工厂使用的着色剂呢，符合 GB2760的相关标准，不影响食品安全与品质。那该消费者称呢，乐视方面提供了相关分析报告啊，可以证实官方说法明确，由于报告涉及商品其他信息，不便公开啊。那目前呢，其两项诉求得以得到解决，一个是情况说明，第二个是这袋薯片的退款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

0: 吃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啊！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and Music 榜单时间 Top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4: Number 5
3: 海龟先生挥拍。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来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呼伦贝尔8月9号的独立旅行团哈，咱们的这个团队机票成本是有下调的哈。那我们也第一时间把这个价格反映在这个大家的报名费当中了哈，成人目前下调300，儿童下调400哈，所以说呢，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行哈，回旅行，您7月20号之前报名哈，就今明两天了，报名是还能够享受优惠价的哈，就是过了20号之后呢，价格就要调整回原来的价格了，因为它机票价格都是动态调整的哈，所以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旅行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不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50,000吨滩涂亿称上市，产值超18亿，带动村

民增收。鼓励银发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七部门联合发文。你吃过茶颜悦色家的零食吗？有网友在茶颜悦色零薯片中吃出蟑螂干啊，品牌方对此作出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连江 2.4 万余亩亦称养殖滩涂迎来集中采收哈，预计总产量5万吨，产值突破18亿。那浦口中麻小澳百胜出产的亦称肉质肥美，亩产2500公斤，收购价每公斤36到40哈。这个采收是持续到国庆的。当地依托鳌江天然浮游生物天然孕育称哈，单朝单人可采收近30公斤。下一步呢，将打造中麻亦称区域品牌，延伸加工滩涂文旅产业链，同步推广机械化养殖技术，持续壮大滨海特色富民产业。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福州持续高温。那福州中天社区啊，这个苍山中天社区呢，依托长者食堂、升级爱心驿站，面向外卖、快递、环卫等户外劳动者推出9.9的平价套餐，搭配绿豆汤、银耳汤等免费饮品解暑哈。这个食堂呢，全天开放空调、充电插座，提供清凉休息区哈。社区整合资源，控制运营成本，兼顾老年居民与新就业群体需求哈。将爱心茶摊、惠民食堂结合，解决高温户外从业者吃饭、歇脚、饮水难题哈。我们再来关注，记者7月17号了解到，最高法、教育部、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引导退休人员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文件明确，银发志愿者可开展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普法宣传、判后回访等10项工作，遵循自愿力量、专业适配原则，参与规范流程，各地多部门协同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充分发挥退休群体阅历与专业优势，构建全方位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在上周7月16号呢，有8家车企集中举办了新车发布会哈，业内戏称车圈也成了疯狂星期四。那2026年上半年，国内上市新车达630款，日均3.5款，这更新速度是远超手机行业的。那密集上新催生了多重行业问题哈，同质化严重，研发周期压缩存在质量隐患，新车生命周期短啊，企业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啊，发布会内容同质化注水，业内呼吁车企呢理性布局产品节奏哈。我们把视线转向印度哈，印度政府最近宣布，从7月16号起调整石油产品出口暴利税，其中呢，柴油出口暴利税从每升8.5卢比上调到15.5卢比，航空涡轮燃料出口税从每升7.5卢比上调到14.5卢比，那汽油出口税则从每升4卢比下调到2.5卢比哈。我们再来关注食品安全哈，今日呢，茶颜悦色薯片吃出异物这事儿引发关注了。说今年6月，重庆一消费者在茶颜悦色门店花2.5块买了袋薯片，快吃完的时候发现包装里疑似炸干的蟑螂啊！这品牌方提出先寄回食物，核实后赔付200。那消费者呢担心失去物证，拒绝该方案，要求按照相关规定赔付1002.5元再寄回配合哈。被品牌方客服以未见实物无法判断为理由驳回哈。客服还建议消费者向12315投诉，双方将持数日后呢，事件登上热搜。那7月15号呢，茶颜悦色品牌方最新回应称啊，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和解，消费者对处理结果满意啊，品牌方将认真复盘此次事件。那另据了解呢，此次涉事薯片由滇二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哈，这个茶颜悦色称零食产品均委托专业食品工厂生产。那此前呢，在南京多家茶颜悦色的线下门店中，同款薯片还在正常售卖哈，未张贴任何问题提示或批次排查通知哈。就我们说别的都不讲哈，这个食品安全问题，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

0: 成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您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惠哈，我们给到各位的200元定金抵1000的购车款，这个定金您注意了，随时可以退啊。您交完之后，哎，看完，不太是我喜欢的车型，可以退。您没买也可以退哈，这个定它是言字旁的定哈，这各位要注意了。我们还是现车啊，给各位准备的是来自红旗的2025款690版本的 EH7 哈，官方指导价218800，但是我们直降50000，到了还能谈啊，看你多大本事能砍下来多少了哈。然后呢，这车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哈，官方的续航690公里，然后呢，电池组首任车主终身质保，然后呢，配置也很丰富。啊，540度的全影啊，360度的环影，180度透明底盘，包括大尺寸的一个天幕 ，L2 的自动辅助驾驶等等等等这些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特惠哈，回特惠两个字，赶紧来了解车型了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由西周往宝龙，包括鳌峰大桥往台江桥面上稍显排队哈。除此之外呢，其他一些路段此刻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状态，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

0: 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本地荔枝大量上市，国内首艘全通透纯电观光船“陆江会客厅”厦门首航。多所高校压缩大学英语学分，你怎么看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闽后南通上周村700亩袁红荔枝啊，连江马鼻东湾村千年古荔枝同步上市。上周村曾因保鲜期短外销这个难滞销啊，通过党建合作社统一产销呢，打造品牌配套荔枝认养露营地，拓展销路啊。东湾村呢留存2000余株古荔枝树，含近500年的荔枝王，两地荔枝核小多汁，风味浓郁啊，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农旅融合采摘模式打通产销链路啊，破解果贱伤农难题，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我们再来关注7月16号国内首艘全通透纯电动观光船陆江会客厅呢，厦门首航投入海上看金门陆江夜游航线哈。该船为国家级绿色智能示范项目，总长48米，载客300人，大容量电池续航70海里哈，零排放低能耗，360度全景观光设计，融合闽南美学，兼具观光商务休闲功能。厦门海事全程护航建造与首航流程，船舶丰富海上文旅业态，为绿色低碳水上旅游提供全新示范载体。

我们再来关注，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余趟列车试点60天车票预约，旅客呢通过12306专区提交预约，分精准、模糊两种预约模式哈。单个账号可以同时存在3笔订单，那预约订单于开车前16到20天兑现哈。那逾期未支付自动取消，多次弃购呢将限制预约权限，同步配套差异化退改签费率哈。长时段预约退票仅收取5%手续费，铁路依托大数据调配运力，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途与短途旅客出行需求。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呢不仅争夺这个最高荣誉，也将迎来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冠军奖金啊。那 FIFA 官方公布了2026年世界杯完整奖金分配方案啊，这个冠军是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第四名2700万美元，那八强球队各获1900万美元，16强是1500万美元，即使是小组赛出局的球队，每队也能保底拿到900万美元的参赛奖金哈。本届首次扩军到48队，总奖金高达7.27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50%，创历史新高哈。我们再来关注哈，广西恒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那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呢，恒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中哈。目前各大茶企进入了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大幅增加，那叠加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已经飙升到了这几天的每斤40哈。这个茉莉花减产呢，不少花农正在

来进行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眼下呢，当地农技人员正指导花农们对于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活动，基本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呢，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发出了新芽。 我们再来关注高校，当前呢多所高校正在加快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学分调整、课程重构已经成为本轮改革的共同方向。那近日呢，深圳理工大学教务长澳门大学第八任校长赵伟透露，该校今年实验班呢将逐步取消大学英语，改为开设跨文化交流课程。 那2026年5月呢，浙江师范大学教务处发布关于修订2026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工作通知，明确将公共课范畴的大学英语学分由8分调整为6分，实行分级分层教学。那东华大学也压缩了英语学分，那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实施分层教学。那另外呢，像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已率先探索相关改革。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0: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5: Number 5
4: 海龟先生挥拍。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的最后呢，您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哈，我们这个8月9号呼伦贝尔的独立团哈，给到各位的价格最近是有所调整的，因为最近这个散客的机票价格下调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去争取调整的价格，成人下调300，儿童下调400，但需要注意的是，咱们这个价格只是到7月20号哈，您7月20号之后再报名的，它可能就要调回原价了哈，所以说如果考虑好了，别纠结，今明两天哎。下定决心咱们就报啊，能省个300-400，你总比后面再多花钱要好，对不对？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回复旅行啊。那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陪伴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接下来好听的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但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紧促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小智上时间到。
2: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

0: 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

0: 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

0: 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Top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消灭你的歧视。化身轮椅骑士。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并非坚不可摧，你还有所牵挂。
1: 生死的天平如何倾斜，没有绝对，无解的谜题总是让你夜不能寐，因果的枷锁难以粉碎。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

0: 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7: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6: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7: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6: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7: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6: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

0: 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服装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昨晚手机没有充电，像个没用的砖头，兜里也没有钞票，心里默念我操，像个迷失的老头。
1: 如今你不用手机，那就是众叛亲离，你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街饺子，门口排队的丫头看着有十八九，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0: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宝丽，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i7 x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一

0: 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030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

0: 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巨人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3: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是。

0: 和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

0: 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啊，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啊！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

0: 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智上时间到。
3: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北二环从左海公园一直延伸至黎明村都有些许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17: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的天气呢，终于转多云，气温是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连江 S308 线路段改造工程完工，知情人称新版功夫女足精进了部分特效，空调频繁开关，频繁的开关反而更加耗电，这是真的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 S308 线连江浦口镇浦口村至鳌江镇上山村路的路面改造一期工程已经完工通车。据了解，该项目呢对病害路段进行了科学治理之后，重新的铺筑了沥青混凝土的底层和面层，全长呢是4.482公里，有效提升了路面结构性能和通行能力，实现了新旧路面的平顺衔接。改造完成之后，路面的面貌焕然一新，路面的平整度、行车的舒适度和安全性显著提升，不仅进一步改善了当地群众的出行条件，也为沿线的产业发展和物流运输提供了更高效、安全的交通保障。近日，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区碧头河已经基本建成，节制闸建设呢正在有序推进当中，一条串联河道、堤防、水闸和智慧管理平台的防洪排涝体系逐渐形成。据了解，该项目呢位于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区碧头镇海区域内，服务集水面积呢约8.31平方公里，工程以碧头河为主轴，同步建设两岸堤防、碧头节制闸以及配套的智慧水利设施，形成集防潮、排涝、调蓄为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七下八上的汛期期间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预计，台风活跃期呢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的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7月16日，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正式开放，萌兰、福星、白天、福将、吉年5只国宝喜提豪宅。新馆呢占地1.3万平方米，还原了大熊猫野生的舒适家园。网友表示，这样萌兰就不能越狱了吧。近日，电影《功夫女足》换片源登上了热搜。有消息称呢，《功夫女足》7月17日起统一呢优化了

卡的片源。据说呢，此举是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记者从成都各大影院了解到，确实接到了《功夫女足》分版本更换新版节目盘的通知，但至于新版和老版的区别，目前还不得而知。知情人士透露，新版的《功夫女足》呢，精进了部分特效，上映五天，《功夫女足》的票房突破8亿元。有人呢，为了省电，把空调不断的开启关闭，热了开，凉了关，循环往复。这样一开一关，真的能省电吗？南宁供电局计量中心进行了一项试验，比较了空调一直开着和频繁开关的耗电量。工作人员呢，分别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并将温度呢都预设在26度。其中的一个房间呢，空调一直保持在打开状态，另一个房间呢，模仿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间隔5至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实验时间呢为10.5小时，结果表明呢，两种模式下呢，空调的耗电量均为0.24度。但是呢，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的运行时间呢，其实只有一半。可见呢，这种方式呢，不但不省电，还增加了耗电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下面进入歌曲时间，来自陈伟霆，乐此不疲。Ladies and gentlemen.

0: 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7: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是我们的好物推荐，您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进入严选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那么今天在这个阶段呢，首先推荐的是夏季养生的滋补优选。天热了，是不是皮肤出油多，喉咙干痒，容易犯困，没有精神，还觉得浑身燥热呢？今天首先向您推荐的好物呢，是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组合。夏天多吃枸杞，清热降火，生津止渴，让您由内而外养出好状态。枸杞大家应该都不太陌生，不过呢，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不是普通的枸杞，而是实打实的养生懒人神器。这款宁夏的枸杞组合来自全国闻名的枸杞之乡中宁，在那里呢，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壤里还富含矿物质，长出来的枸杞呢，颗颗都是饱满厚实，糖分和

营养都锁得非常充分。今天带来的是今年的新货，通过自然的晾晒烘干，干而不柴，嚼着就是自然的清甜，没有别的添加剂，吃着就是放心。红枸杞和白枸杞搭配着吃，简直就是为上班族量身定制的能量包。红枸杞呢，温和一点，不刺激肠胃。平时觉得累、眼睛干涩的朋友呢，每天多吃一点，可以养肝明目。黑枸杞呢，更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营养密度非常的高。夏天呢，在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呢容易干，人也容易上火。吃着它呢，帮着抗氧化，连素颜都能看出气色的好坏。那么说到价格，平时比较不错的枸杞呢，普通一小袋就有好几十，黑枸杞呢更是按克卖的。那么今天的这套红枸杞加黑枸杞组合，每袋250克红枸杞，直接是两袋，也就是一斤装。额外呢送一罐100克的黑枸杞，这么多加在一起呢，只要118元。平均下来呢，每克还不到2毛钱，每天吃10来粒，能够吃好几个月，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呢，就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进入到歌曲时间，来自窦靖童 Fruit Fly。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17: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北二环至陆庄，北二环至西二环从左海公园至陆庄的方向呢，依旧是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9: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0: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8: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9: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8: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9: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 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7: 17: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清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中国自主研发人造心脏成功应用仅90克，原来冰淇淋里有一半是空气，稍后来关注详情。

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能，阜新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近期推行了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成效显著。据了解，潮汐窗口呢是阜新市立足群众办实事实际需求推出的弹性服务举措，依托政务大厅的实时办件数据，动态调整窗口的数量，调配工作人员，在业务的高峰期扩容分流，平峰期转型帮办，精准的匹配各类的办事需求，最大化的盘活政务服务资源。目前潮汐窗口呢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服务、公安证照、侨生认定、教师资格认定等高频的服务领域。近日，福建省首次快递行业集体协商会议顺利完成，顺丰、中通、圆通、京东、申通、韵达、极兔七家头部快递企业在闽省区的负责人与一线的快递员代表面对面，围绕淡季单少、暴雨无法派件导致收入大幅缩水、派费发放不透明、投诉罚款机制呢有待完善等七项的核心议题展开磋商，最终呢形成了集体的合同草案，将汇集全省10万余名的快递员。此次省级协商标志着福建快递行业从单点探索走向全域覆盖，从企业自主协商迈向行业的规范共治。目前在山东海阳正在建造全球第一个沿海绿电高速，11公里的海岸线架设了17个工程主搭桥，

整个项目呢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度投入运行，可以将山东沿岸的核电资源和海上的风电资源输送到山东本省的千家万户。项目呢共增加供电能力达到了800万千瓦，相当于2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直径呢仅34毫米，厚度是26毫米，重量约90克。这是由广东自主研发制造的植入式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已经呢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应用。对于中末期的心衰患者，心脏的移植或是植入人工心脏是目前仅有的救命方案。其中呢，人工心脏可部分完成或者替代心脏左室泵血功能。术后患者5年内的生存率与心脏移植相当，能为中末期心衰患者提供长期的生命支持。中山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吴忠凯表示，国外呢很相信中国的产品，现在是一流的。你见过会泡功夫茶的机器人吗？洗茶、温茶、泡茶、递茶，一套流程下来6分钟搞定。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上海世博展览馆里，一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已经初步的搭建完成。目前已经有20多位机器人入驻，他们分属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地展示了智能时代的生活生产图景。在制作冰淇淋时呢，会将牛奶、奶油、糖等原料放在设备当中呢高速搅拌，低温冷冻的同时，把空气均匀细密地混入原料里，让原本浓稠的浆液体体积膨胀，变得质地松软。空气在冰淇淋里形成微小均匀的气泡，能避免成品结成坚硬的冰块，就造就了冰淇淋的绵密口感。一般来说呢，冰淇淋的空气混入比例为25%至50%，占比越高，成品质地呢越轻盈蓬松，吃起来呢就绵密不腻。占比越低呢，原料的密度呢就越高，口感就更加的扎实厚重，奶香就更加浓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时间，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想得美》。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and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7: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八七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届的好物推荐呢，向您推荐的是366CPB 隔离妆前乳。首先呢 ，CPB 在护肤界呢是非常有名气的品牌。今天带来的 CPB 护肤礼盒也堪称经典之作，其中37毫升的隔离能有效地隔离外界的灰尘、紫外线等，还能防晒，为皮肤呢提供保护。125毫升的洁面呢，清洁力强，也是日常护肤呢非常重要的一环。CPB 的隔离质地呢非常的轻盈，均匀肤色，让肌肤呢呈现自然光泽，为后续的上妆打下基础。它的洁面呢深入毛孔清洁，除去污垢和多余油脂，使肌肤呢清爽干净，让肌肤的状态更上一层楼。CPB 的核心成分包括独有的亮肌复合配方、氨基酸等等，隔离当中呢含有亮肌复合配方，能够提升皮肤的光泽度。洁面中的氨基酸成分呢温和并且清洁力强，让肌肤呢时刻保持水润。向您提供的产品呢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通过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让您买得放心，用得安心。说到价格，今天呢这个狂欢购的惊喜重现，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呢便宜了一半还多。当然现货呢也是有限的，赶紧发送关键词好物到畅行八七六的公众号来下单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进入严选商城，有超多的惊喜折扣。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刚才听到的是男生团队，现在登场的是女生组合的新歌 SNH48 Team N11， 他们送上的新曲《织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

0: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北二环从左海公园到黎明村的位置，还有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方向都有些许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

0: 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8: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是终于转多云，气温27到35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国首艘全通透移动城市水上会客厅7月16日在明首航。豆包 AI 手机今年将发布多款机型。藿香正气水真的能够预防中暑吗？稍后来关注详情。

全国第一艘全通透观光沿海纯电客船在7月16日在厦门港投入运营。据介绍，该船的总长是46.9米，行宽15米，行深3.4米，可容纳300名乘客和9名船员。总吨位呢约为980吨，单次的充电最大续航可达70海里，也是国内第一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船身搭载了360度全场景虚拟虚实海上的观光辅助系统，就像是一名 AI 导游，可以利用图像拼接的算法，将摄像头捕捉到的分散画面无缝合成全景画面，投影在中央大屏上。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西瓜汁、山竹汁，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价格呢却低到让人难以置信。记者呢实地暗访了河南多家的代工厂，发现车间呢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还有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坦言低价不可能是鲜果鲜榨，他们往往呢靠调包调换包装上的100% 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近日微信安全中心发布公告称，近期有用户呢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此类的违规行为呢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者缺失。上述行为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广告需有显著的一键关闭等规定。此类违规链接呢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法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和规则进行处理，包括限制违规链接的访问等等。近日字节跳动联合中心努比亚打造了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豆包 AI 智能体手机，今年呢将有多款机型发布，其中一款呢将于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亮相，它的整体备货呢约20万台，首批备货10万台以内。记者向中心求证，截至发稿时呢，中心暂未回应。近期呢，旅客洪先生乘坐开往广州南站的高铁列车途中，发现随身的背包呢，并不是自己的，而自己背包内装有70万元的欧元现金，折合人民币。

超过了500多万元。洪先生怀疑自己的背包被人拿错，当即呢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工作人员仅用了20分钟便成功找到拿错背包的旅客。对方呢和洪先生并不是一趟车，最终二人抵达广州南站之后，在乘警的见证之下互换了行李。近日呢，全国多地高温预警，部分地区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高温高湿增加了中暑的风险，有不少人呢携带藿香正气水预防，其实呢用处并不大。藿香正气水对高温中暑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而是用于治疗暑湿感冒，比如呢空调吹多了引起的恶心、头昏、乏力、无汗，以及在闷热潮湿下的胸闷、浑身沉、没有食欲、大便稀等等。高温中暑呢，则是机体脱水、电解质丢失、散热障碍等一系列的不良状况。此时呢，如果盲目的使用藿香正气水，不但无法缓解或者预防中暑，反倒可能加重脱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首歌曲来自黄子弘凡携手萧俊《妈妈》。

0: 来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小智上时间到。
3: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

好的，18点18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一节呢，我们关注的是暑假出游。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向您推荐呼伦贝尔草原之行，8月9日、8月10号的团期呢，马上就要临近了。而且经过多番的努力沟通呢，目前的成人价和儿童价呢，也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有所下调。成人价呢，原价是7980，现在为7680，下调300。儿童原价呢是6380元，现调整为5980元，下调了400元。另外，因为这个景区的生态关闭，行程方面有些去调整，越野车穿越呢改成草原穿越，加上呼伦湖的景区，实际成本呢增加了30，是由旅行社来进行承担。目前还有少数的家庭名额，在7月20号前报名，还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优惠价格。因为呢，暑期大家都知道，相关的出行成本都是不低的，所以呢，心动的朋友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其实除了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还有我们的青甘大环线，还有北京，还有贵州等等的暑期的亲子团，都是能够满足您的出行需求。别忘了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刚才听到的是两位男生的合唱，下面接力登场两位女生，杨丞琳携手周笔畅，喜欢。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益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是8: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900医院至黎明村附近的西二环依旧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是8: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在福州举办，最高奖励20万元。边吃火锅边看电影，体验感拉满。3岁前的记忆是否被大脑锁上了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将于今年的九月中旬在福州举行。本届竞赛呢，以海洋强国、蓝色动能为主题，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征集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产业化潜力的海洋经济领域的科研成果。竞赛包括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推介、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成果评选，还有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装备大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1100余家的企业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呢，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的转化壁垒，全方位地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本届大会呢，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的是主论坛及百场的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的是展览馆的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这个夏天，北半球开启了超级的炙烤模式，欧洲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了15摄氏度，大批的外国游客纷纷地将避暑的目的地锁定中国。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以来，我国国内海拔高的生态避暑目的地入境热度领跑全国，成为国际游客出行的新热点。其中，新疆喀什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1倍，云南香格里拉同比增长3倍，西藏林芝同比增长2.7倍。多国来华避暑的游客呢，增速亮眼，芬兰游客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同比增长近2倍。曾经呢，电影院是买票入场、观影离场的单向流程，如今它逐渐向进化为集科技、文化、社交于一体的综合性娱乐空间来转变。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吹响了电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在北京呢，有电影院呢拆掉了固定的座椅，打造可互动的百变影厅，让孩子能够在 VR 的互动当中举办生日派对。有影院呢把凌晨闲置的影厅变成了球迷大本营，380多名球迷在 LED 巨幕之前沉浸式看球。在798艺术区 VR 电影院内的观众戴上头显走进影院，视觉、听觉、触觉通通打开。火锅影院呢，直接把餐桌搬进了影厅，边刷椰子鸡边看大片。餐饮收入呢，占到了电影营收，影院方面营收的一半，场场破万。近日，导演周星驰带着新片《功夫女足》现身路演现场，面对影迷圈流传多年的还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的经典说法，他当场给出了温柔又接地气的回应。周星驰坦言，大家根本不欠自己任何一张电影票，这么多年来大家一路在支持他走到现在，自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有请大家吃过，反倒该说是我欠大家很多顿饭。当下最大的心愿就是大家看得开心，喜欢功夫女足。回忆自己的孩提时代，你的记忆呢最早是几岁呢？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新近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3岁之前的记忆呢被大脑上锁了。
因为很多人都不记得在三岁之前的事情。美国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发现，一岁婴儿呢就有记忆能力，尽管一岁婴幼儿的海马区可能可以成功的编码记忆，但是呢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这才导致了成年后无法提取生命头几年的记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自周深为您送上的红尘惶惶。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4: Number 5
3: 海龟先生挥拍。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8:5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最后这一节呢，向您推荐的是车，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惠来了解详情，200元定金可以抵扣1000元的购车款，可以随时退，未购车可退，超时可退，所以呢，定金可以放心的下定。向您推荐的品牌呢是红旗，车型呢是 EH7， 2025款的690智选版，官方指导价格21.88万元，特惠价呢直降5万，也欢迎您到店了解详情。采用宁德时代的超充电池，升级电池容量，官方 CLTC 续航690公里，10%至80%的快充呢约20分钟，电池组享首任车主的终身质保，享有5种的驾驶模式，支持多档的能量回收，540度的全景影像，并且减少了行车的视野盲区，支持动态轨迹、窄路视图、车轮轨迹，搭载循迹倒车、遥控泊车，还有记忆泊车。固定式的全景天幕，座舱呢是视野通透，大尺寸天幕覆盖前后排的上方区域。支持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识别，自带记忆泊车。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特惠来了解详情。好的，今天沈坚这个时段的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就到这里，最后的歌曲来自黄霄云《莲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

0: 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

0: 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小智上时间到。
2: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000000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

0: 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海龟先生挥拍。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话，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

0: 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氏常相伴，悦动小安宁。

0: 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1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Music
3: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九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

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0: 往返，独立成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

0: 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

0: 船，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

0: 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下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

0: 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意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汽车的脚，也就是轮胎。天天跟地面摩擦是车子磨损最快的部位，而且它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可不能马虎。先简单的说下轮胎构造，外面是胎面，有胎纹负责抓地，中间是胎体支撑轮胎，内侧是气密层防止漏气。平时咱们最该关注的就是胎面，胎纹里别卡小石子儿、碎玻璃，磨到警戒线就是胎面有个小小的凸起，就要赶紧换轮胎了，不然雨天容易打滑，太危险。还有就是胎压太高会让胎面中间磨损太快，太低会让胎面两侧磨损快，还费油。尤其是跑高速前一定要测下胎压，平时停车也别蹭马路牙子，别让轮胎受挤压，这样轮胎才能用得久，咱们开着也安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

0: 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别的空缺，想了太多，总会看到无机不太锋利哈。比起地下线的巨大太多红利，他们觉得这更容易，害怕没有人敢动你哈。太痛了，所以学会闭上嘴巴，圈子太 peace， 让我坚持半点水花，不想变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

0: 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宝马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目前品牌正处在产品和技术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宝马持续贴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主力车型，稳住核心细分市场；另一方面，下一代的全新产品和技术架构目前已经全面推进研发、测试和量产准备，同时不断强化本土研发和决策效率，更灵活地适配中国市场的变化。在售车型里，宝马三系的表现依旧亮眼，靠着均衡的操控乐趣、豪华质感和实用属性，它已经连续20个月拿下国内豪华中型轿车销量冠军。今年的2026款三系针对性升级了舒适配置和智能体验，还推出了中国专属的马年特别版。看得出来，宝马非常懂国内用户的需求。性能阵营的 M 系列也涨势喜人，今年上半年在华销量同比上涨8.9%，不止民用市场，赛场上的宝马 M 同样实力拉满，先后拿下勒芒24小时耐力赛全场亚军、斯帕6小时耐力赛冠亚军，充分彰显了硬核操控实力。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新能源新世代车型，全新 iX3 长轴版已经进入上市前的最后测试，8月成都车展就会开启预售。此前青海续航测试中，这款车跑了超过800公里后还剩2%的电量，续航表现很扎实。后续全新 i3 长轴版也会陆续登场，丰富新能源产品线。另外，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经实现第700万辆整车下线，如今不只是核心生产基地，更是集研发、生产、供应链于一体的本土创新中心，也持续深化和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共赢。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

0: 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经常有朋友问，心理咨询到底是怎样给人带来疗愈的？我想引用心理学博士莫妮卡·布里的回答：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触发点，就是人突然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必须要怎么做才能成长。这就是一个人直觉的智慧。而心理咨询的工作，就是咨询师陪着来访者一步一步去开发这份直觉的智慧。所以，咨询师究竟说过什么话，可以让来访者瞬间悟了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咨询师常说却很少人告诉你的话。第一句，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有个女生苦苦维系了三年的感情还是散了，她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在咨询室里崩溃大哭。咨询师对她说，不要害怕，不要觉得关系结束了，要觉得关系完整了。结束这个词会带来强烈的失败感，它意味着你投入的时间、信任和心血全盘落空，你不甘心，所以反复回头，在同一个坑里耗尽心力。但完整不一样，完整意味着这段关系虽然没有大团圆的结局，但它完成了它的使命，它让你看清了自己害怕什么，渴求什么，在怎样的相处模式里会受伤。这些被照见的自我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消失。很多人之所以被困在救人救世里，是因为只盯着失去的部分，却忘了自己在其中也曾得到的养分。从死胡同里走出来，有时候只需要一个转念。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8: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9: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7: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1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9: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7: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打扫庭院。
1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

0: 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这好像有点着急啊，这今天早上呢来得早，咱为什么感觉也是匆匆忙忙的呢？
3: 那早上起就是人呐、啊、就是活着就是赶呐、啊
4: 哦、我就感觉这个大早上
3: 啥都急啊，
4: 是不是？你说下午或者说晚上嘛，什么事儿咱可以晃晃悠悠的，一在早上即便咱俩今天6:20来、嗯、然后你干什么事儿你都手忙脚乱的，
3: 时间不够用啊。
4: 我刚吃的早饭给我噎的，我想说进不来挺早嘛，为什么还这么着急呢？
3: 为什么呢？
4: 不知道啊，
3: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时间留出来了，但手头的事儿啊没干完呢。
4: 恭喜西班牙。
3: 是的，挺不容易的啊。相信早上起来各位刷到最新的消息的时候、嗯、都应该看到这个体育赛事的最新这个结果了。
4: 对，因为早上5点开始比赛的时候，然后我们家属就起来了，然后我就跟他想看。最早的时候呢，当时在家洗漱还1-0呢，然后就一下2-0、嗯、然后说到这西班牙夺冠，因为他在比赛之前他就属于夺冠大热门。嗯，但是我记得范志毅老师当时和另外一个解说，他俩就刚开始世界杯的时候、嗯、那个范老师就说绝对不可能是西班牙夺冠，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我就叫你师傅、哦、完了他现在多了一个师傅。
3: 那有可能他、哦、这个范老师可能最近也要上热搜了啊、
4: 哎、
3: 我们来说一下，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了卫冕冠军队阿根廷队，继2010南非世界杯后，这个队史当中是第二次夺冠了。
4: 对，西班牙队曾经在2008和2010是连夺了欧锦赛和世界杯的冠军，此番呢又是连登顶2024的欧锦赛和美加墨世界杯、嗯、算是第二次达成了一个连冠的成就。
3: 那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呢其实就失了一个球，
4: 厉害 啊
3: 也创造了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当中单届最少失球记录。
4: 对，因为本次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是已经连续38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这也刷新了欧洲球队最长的不败记录。
3: 哎呀，那真的是挺厉害的。
4: 嗯，
3: 大家可以最近来关注一下。那既然说到了这个世界杅冠军呢、啊、我们来截止到2026美加墨世界杅、嗯、有一个冠军榜最近出炉了。
4: 哎，
3: 就是到底是哪些队伍这个次数还挺多的呢？首先巴西队1958、1962、1970、1994和2002连续5次。
4: 五星巴西嘛、
3: 嗯、是的。
4: 第二个就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德国队、
3: 嗯、
4: 它是4次，1954、1974、1990和2014。
3: 那意大利队呢其实也挺不错的，也是4次的这个记录的、
4: 嗯、
3: 像在1937这是最早、嗯、然后紧接着38、82和06。
4: 谁想到今年他连世界杯都没进去呢？
3: 啊，那是啊。
4: 阿根廷是3次，是1978、1986和2022。
3: 对，那法国队呢是连续有2次、嗯、一个是98、一个是2018，
4: 然后是乌拉圭也是2次，是1930和1950。
3: 嗯，西班牙呢就是加上今年的这一次、嗯、
4: 对，
3: 一共是2次，2010和2026。
4: 还有英格兰是1966得过1次，
3: 买就66那么一啊、
4: 哎，已经不错了，好像。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呢，之前因为大家有很多自己喜欢的球队嘛，你像比如说我们家属他支持法国队，
3: 嗯、
4: 然后呢再看法国和英格兰在3-4比赛的时候，其实3-4为什么他可以大比分？比如说6-4，因为大家第3、第4差不多，
3: 嗯、
4: 你不像第1、第2，咱得捧大力神杯嘛，第3、第4无所谓，那咱们就敞开了踢，所以进球数量特别多嘛，
3: 嗯、
4: 你看的也觉得特别，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进球，
3: 是。
4: 然后你说到加时赛才1-0，虽然它也很精彩，但是你不就喜欢那种一直进球的感觉吗？
3: 那倒是。说完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咱们回归到离我们比较近的一场赛事
4: 啊，
3: 那就是闽超。
4: 18晚上的确是刚结束，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福建省的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8轮的补赛啊，在3名龙岩、平潭、宁德、莆田5赛区正式打响。
3: 那我们福州队呢，做客莆田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
4: 嗯，
3: 以3-2的优势战胜了莆田队。
4: 其实我们算是8连胜了，我们现在排名第2，就争冠军组就行了
3: 啊，然后。

0: 那当天晚上啊，另外有四场常规赛同样挺激烈的。最终呢，这个三明2-1战胜了漳州队，龙岩2-2踢平了南平队，泉州5-1战胜了平潭队，厦门2-1战胜了宁德队。
1: 对，因为本次赛事呢是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再加上总决赛这个三阶段的赛制。那常规赛的积分榜前五名是厦门、福州、泉州、莆田、龙岩，这个是争冠组。那争夺总决赛的入场券呢是宁德、南平、三明、漳州、平潭，是归入优胜组。常规赛收官之后，各队就进入短暂的休整的阶段，然后8月份到10月份再开启双循环的排位赛。
0: 好好来这段时间来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这两天天气也挺热的，
1: 对，
0: 是不是？等到这个休整啊、我们期待着在8月一直到10月期间开启更加激烈的赛事。
1: 对，就是看到这个足球比赛呢，看的其实人也会热血澎湃。然后再看一些，尤其是你看那个世界杯，很多他会给你剪出来这场比赛的精彩的片段。
0: 对。
1: 看的时候，因为你明知道结果再去看，你的心里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跟着起伏，但是激烈程度还是挺精彩的。
0: 是
1: 啊，但如果当你就是跟着看直播，完全不知道比赛结果的时候，你像我之前在看，哎，那是哪一场比赛？我想一下哈、是之前。是阿根廷和英格兰吧，就之前那场比赛进入决赛圈的时候，就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在你比如说前面那个队领先1-0的情况之下，你觉得稳了，都到下半场40-50分了，你觉得差不多稳了，结果后来居上的球队连进2球，或者说体育比赛就喜欢这种反转，就明明觉得你说赢定了，最后10分钟能怎么样，咔给你翻个盘。
0: 这有就是这就是体育赛事的魅力。
1: 对，
0: 谁都不知道这个结果，有很多场这种赛事啊、你以为你把宝压在了这个觉得可能会胜利的一方，
1: 对，
0: 但是现实往往它不一定是如我们所意啊。
1: 对，就往往你觉得说你看我前面都领先了，然后最后就剩10几分钟了，你还能翻到哪里去，然后一下节奏乱了，或者被人攻进一球，然后这信心提上来了，这有时候跟心理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然后再等不到第二球进，那就理所应当了。
0: 有的时候体育赛事不仅比的是技术，比的也是心理战术。
1: 真的是心理战术。你像我周末不是又去游泳了吗？然后
0: 游个泳还有心理战术？
1: 有，
0: 你就能站到这个角度来去发挥了。
1: 你像我们家小区的泳池，就从这个头游到那头是30米嘛，我往往只能游到1/2，我可能就得稍微就是起来一下，然后再往前游。
0: 哦，你是一口闷的？
1: 我一口气就就不是一口闷，就是我就是一直连续游，但我换气换了5次，我就得休息。我好像肺活量跟不上，对，再不就节奏不对。然后那天因为我老公也下水了，我就想说我给他瞧一瞧，我也能游过去。最后接近他只剩5米的时候呛水了。就是因为我没有达到我平时的实力，平时到25米就是我的极限，
0: 你紧张了。
1: 然后我就想说，他在前面，我说你给我看好了，我是可以游过，我想给他就是
0: 太争强好胜了。
1: 对，然后最后那节奏就乱了，然后就吸了狠一大口，然后就呛的就跟吃了芥末一样，非常的狼狈。然后我老婆说。就是他一直安慰我，他说就是你平时那个就是你慌了，就没有到平时你没有冲到过30米，就不要这样硬冲。我这不是看你来了，给你表现一下嘛。然后就休息了很久，然后才陆续下水。然后通过这次就是游的就特别畅快，我现在已经爱上游泳了。
0: 我还以为你说通过这一次经历啊，你知道这个情绪也好，心态也好，多么的重要啊。
1: 就是慌了，因为你越想证明，就是这个就节奏就乱，然后你就会呛，因为你平时你自己慢悠悠，你觉得。有自己的节奏，你就不会呛。
0: 我有这样的经历啊，
1: 是不是？
0: 我虽然之前跟大家讲过我的履历啊，我的履历当中，原来
1: 说
0: 曾经在那个我们大学当中的那个体育考试的时候，因为他自己选，你选足球、篮球啊、羽毛球、乒乓球、乒乓球啊，我选的游泳。后来是 number one 第一嘛。后来为什么成为了第一？然后我就不敢说第一这事儿了呢？
1: 就因为其他人都弃赛了。
0: 不是，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呢，和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来竞争来比赛。他就说呀，他当年高考完之后，在一个什么教练的名下呀，还名师之下呀，指导的非常好。我说我也不差啥呀，我说在我们省队的那个教练下面，我游的也老好了。我们两个就在所有同学的见证之下
1: 比赛，
0: 比赛。那比的过程当中呢，虽然我们两个，先不说结果啊，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游的时候，你的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你旁边能看到你人，
1: 对对对，
0: 忽悠忽悠，眼瞅着追上你了，哎呀妈，完了完了完，不行了。 我就得加快速度。
1: 我明白，就是如果说谁也不看谁，封闭的，你根据自己的节奏，你的心态，说不定你更快。
0: 对，
1: 但你当时你紧张，一紧张，你的气换气各方面的，你节奏就乱了，然后就达不到你平时的那个水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心态，你说重要吗？当然重要了。
1: 比赛的时候，尤其是体育比赛，
0: 它甚至比技巧都重要。
1: 就跟考试也一样嘛，有的孩子说平时考试都能比期中期末好，那可能就是心态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呛水是真难受啊。

0: 是不是？是真难受啊！
1: 那肯定啊！
0: 就说你的各种就是就跟吃那个一大口呛的芥末一样。嗯，我当时就第一反应说完了完了，是不是得叫120了？
1: 不是，
0: 但有点，但是你真的会压到你说肺要炸了那种感觉。后来缓缓好了嘛。啊，也提醒大家。
1: 再说你说谁游泳不喝几口水呀？那
0: 不是不是，但是也后怕。你知道现在游泳池的水它没有，它肯定有很多的细菌在里面。你觉得完了，这大口呛到肺里，别再感冒发烧了。
1: 那不叫细菌，那可能里面有一些什么就是消毒的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试剂啊，
0: 但一般来讲，证明人的身体的这个调节能力还是挺强的。
1: 毕竟才喝一口嘛，你喝一缸你试试。啊，
0: 但咱我已经很多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不太敢一直游，就是怕呛水。嗯，就是有，因为好多人说你学游泳必须要会呛，你得呛到了才行。啊，然后我这现在游泳游的还行，然后想说我就特别想换一种泳姿。
1: 哦，你原来学的是，你原来游的是什么？
0: 蛙泳嘛，是不是？哦，就最简单的。然后我特别想学那种蝶泳或仰泳。
1: 哎，
0: 仰泳，你想想，哎，
1: 这家伙把你能耐的，
0: 多舒服啊！你就躺着呗。嗯，躺着游，
1: 那你那胳膊得抡起来，你有劲儿吗？
0: 对，也是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想一想，就是体力，游泳真的是拼体力的。
1: 但是好处就是你容易瘦，而且瘦的话它是均匀的瘦。
0: 对
1: 啊，我们说不是局部说你只瘦肚子只瘦胳膊，不是，它是均匀的。
0: 我都觉得小肚子变小了这两天。
1: 而且人家那个之前的骨科医生说呀，游泳的时候呢，让我们的颈椎呀、脊柱啊，
0: 对，
1: 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拉伸。
0: 真的是，我周天的时候不是带孩子去检查一下那个儿童生长的运动中心嘛？我说他会不会有点驼背，医生检查了一下说没事儿，但是呢你可以就如果你发现他有驼背的现象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他写作业的时候你要矫正他。嗯，然后呢多运动运动呢，你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看视频每天晚上我这个坚持不下来，医生说那你就多游泳。嗯，因为游泳它就能够打开你的肩胛骨嘛。
1: 嗯，实在不行的话我那个贝贝架低价卖给你。
0: 不用，我有，就是有的时候懒得带，它也挺热的，
1: 夏天热。
0: 嗯，就是带孩子可以多游泳啊，朋友们。当然游泳咱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每年夏天总是有一些游泳的悲剧。要么就是场馆这个不合规啊，就是可能没有这个救生员，要么就是家长大意，反正都有这可能。那家长带孩子游泳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场所，有救生员的。然后呢我们家长如果说没下水或下水的话，咱自己的孩子最好眼睛也别离开，就不要一直盯着手机玩。有救生员是有救生员，但自己的孩子咱说自己看嘛，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游泳来讲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老师不是经常在群里面给大家发吗？六步两会，
1: 对，就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暑期的游玩安全问题。
0: 对对对。
1: 既然说到了这个，在暑假期间呢，这两天呢，如果各位你有关注到闽江夜游，你会发现闽江的这个游船呢，现在变成了一种新的这种熊猫主题的浮船了。
0: 哎，那这个我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想去。
1: 包括最近如果家里有亲属啊、朋友、同学什么的来到福州旅游，不妨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闽江夜游。在7月17号呢，福州闽江游运营起，哎，什么来着？等我捋一下，
0: 重新来啊，再来一次。这个是，
1: 福州闽江游运营企业啊，福建八方海上客运有限公司。
0: 这不怪你啊，这个打印的墨没有了，字儿不全。再来，
1: 我再给人说一遍哈，福州闽江游运营企业福建八方海上客运有限公司联合福州熊猫世界共同推出的国宝游民水，福景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活动完成了首航。
0: 那当然，这个主题的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的闽江游产品。对于这闽江游提前预约，不是在那个大家就可以在比如说你下午的时候逛到烟台山，你先到那个地儿去预约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操作一下，然后呢你再去烟台山逛一逛，晚上再过去游浮船。
1: 晚上，因为白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白天的风景和晚上是不一样的嘛。
0: 晚上亮灯以后更漂亮，
1: 对，包括你看中洲岛，然后往那个台江商务区那个方向啊，那边都是灯火通明。
0: 你说到这个主题的问题，你看如果是熊猫的主题，或者说你就很喜欢，你觉得哇，我哪怕你坐到地铁坐到公交坐到这浮船，哇，熊猫的主题你就很开心。但如果你想一想，我之前在一个城市旅游的时候，那个城市地铁被一个广告给包了，那个广告就是那种非常粗暴的，特别像那个建材广告那种，就你能懂得那个整个地铁车厢，
1: 建材广告也有好的，
0: 就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种，就是一个字儿，然后就是那种冲刷给你的什么绿色，然后就那个白字儿，然后整个地铁你一进去，你觉得你进入到了别人家的装修组，就那个体验感不怎么好。就我想说，就有的时候你都有钱包那个地铁车厢的广告了，咱能不能就是
1: 可能最近打折呗，广告也打折。
0: 当然这是在外地的地铁。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人家说市场营销啊，市场学包括广告学，为什么有的时候要
0: 美感、
1: 有美感。
0: 但我跟你说，我还真认识一个广告这方面的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现在好多

0: 那个没有人沉下心来还去研究你这个，说不行，美感的不要，就要那种简单粗暴，就一眼我就能够直达人心，即便这个人听了或者看了很烦，但他能记住，他要的是记住的效果。然后呢，他们学广告的人就很，他们也自己也很烦，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这个很丑，但是呢，这个甲方又要这种很丑很直接的，那你说都给了你钱，你是不是要满足甲方的这个条件？所以他们就做得很丑。他说他们也知道很丑，但是甲方满意啊。
1: 所以你说提高这个美誉的这个培养啊，从甲方开始。
0: 甲方难道不知道吗？甲方当然也知道，但甲方要的是大家记住，就他觉得我钱都花出去了，你要一大堆美感，大家记不住，没有效果。他要的是美的，不是美广告的到达率。
1: 你光美了，没有了。
0: 你挺美呗，
1: 到达率没了。
0: 对，
1: 没人记得住，你说说。
0: 所以我在觉得就这个又回到了说，你说其实美的大家记不住吗？不一定啊，你可能特别好的大家也能记得住，但为什么没有人先尝试一下把它变成很美的让大家记住，而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广告现在要不就重复重复重复，要不就给你一直那个特别直接的视觉冲击，声音冲击，一点美感都没有，看完你还很烦。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广告？
1: 特别多。但是至少你也记住了。
0: 对，就你很烦他，但你记住了。在广告商可能就想要记住了这个效果，
1: 但是记住了之后，你说他的口碑吧，或者说有没有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定位还是不一样的。
0: 仁者见仁吧。
1: 对呀，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直打人心啊，至少我记住了，就
0: 对对对，
1: 就记住，那没关系。但有人说我记住之后，但我不会选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和我
0: 太潮了，
1: 本身和我现在的认知啊，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所以这有这方面的可能吧。
0: 对，
1: 前两天我看到了一个 AI 短剧。里面就提到了一家银行的问题
0: 啊，
1: 就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说这个银行在当年他开始投入的时候啊，给他创业资金，给他提供贷款，他对这个银行有一种感恩之心，并且当时是以人文关怀为主，后来呢，这个就是甲方啊，慢慢的发展壮大，里面有5亿了。有5亿
0: 啊，短剧非常符合短剧的那个最金钱的定位，
1: 也都存在了这个银行当中。但有一天呢，因为他穿了一身，因为他是属于建筑行业啊，他要去这个工地来去考察，
0: 没换衣服
1: ，穿的是工地的那种工装服，加个安全帽。
0: 哎呀，短剧那味儿来了。
1: 哎，短剧上那个前台柜员就说说，你他要换现金
0: 啊，你要出去？
1: 哎，你要换现金干嘛呀？人家说，那我有自己的钱，有急用啊。然后他说，那你要换现金的话，一看你就是心里 OS 想，一看就没有钱，那你这样的话，你能给我出一个你的收入证明，你的劳动合同吗？哎，结果对方人家让自己的秘书啊，直接给出了一份，说，哎，一看你这是 P 图的。
0: 所以就人靠衣装嘛，这个就跟那个小红书上现在有很多的姐妹，就是说，那就是穿那种家居服去逛奢侈品店，和以及穿的稍微清楚一点去逛奢侈品店，然后看一下店员的反应。
1: 结果剧情反转了，这个人家那个董事长啊，立马给秘书打电话，说现在来查询一下自己名下在这家银行的所有资产。马上转到 B 家银行，哎 ，B 家银行啊，人家形成了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人家服务非常的到位
0: 啊，就管你进来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人家都接待，
1: 全部把这5亿转走了。这个时候，这个因为属于在金融行业当中，他们有一个预警，你这5亿转走了，那相当于这个银行的这个系统就报警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发现啊是谁呀？原来是他们银行的尊贵
0: 人，有人看人低呀，
1: VIP 客户。后来行长亲自来了解，到底是哪个员工让这位甲方得罪了，
0: 这个就非常的短剧了，整个过程啊，
1: 哎呀，这个过程后来就查到了是那个前台的柜员，然后把他一顿骂，给他停职了，
0: 我跟你说，
1: 也给他流放了，
0: 这个。我懂，就降职了，各种。
1: 对，
0: 这个短剧就加深了我对短剧的更加刻板的印象。
1: 哎，你别说，AI 短剧不是真人演的，是动画。但是动画里面我看了2个，一个是广场舞你能不能消停点，广场舞你能不能消停点，这是一个短剧。一个还有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个银行的这个短剧，都是 AI，
0: 都是要制造一个冲突，是不是？
1: 都是一个是动画 AI， 一个是真人的那种 AI。
0: 哦，明白，这也是很刻板的冲突了。
1: 后来当然结论就是，哎呀，结论在自己。
0: 我跟你说，这个只有说在短剧里面才会就特别刻板印象。你说现实生活中到底会不会存在有一些人，比如说看人下菜碟呢？的确有，
1: 的确有。
0: 但是现在好多时候都不像短剧那么刻板了。谁会把内心的话说出来呢？顶多说先生您走个流程，这是很正规的。但不可能说像短剧那种，就是人的嘴脸都是把实话 OS 都放在脸上。
1: 那倒是。
0: 看你穿的这么那个乱，这么脏，这么那个只有短剧才会出现。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看，哇，这个人今天 天为什么穿的这么不搭、这颜色为什么是这样、或者说这个人为什么衣服好像没换这么臭，但你不会说出来吧、你顶多跟别人偷偷说。

0: 你不可能当他面说出来呀。
1: 他这个短剧也这么说的，短剧也是在还发微信呢，跟那个自己的同行，跟自己
0: 你看看那个人，
1: 他说我昨天还把一个人给怼了，然后结果他穿的，然后后来开大会的时候还
0: 真是八卦呀。
1: 后来结果没想到当天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反转了。
0: 所以为什么不要给孩子看短剧呢？
1: 是
0: 就是让孩子太有刻板印象了。
1: 对对对。第二个呢，说到那个广场舞，你能不能消停点儿？这个短剧啊，因为平时咱也接到过很多一些维权类的投诉电话，涉及到什么广场舞扰民也好啊，或者曾经这类似的新闻。
0: 来，给我一个矛盾和反转。
1: 他其实演的还挺真实的。那个短剧从第一部发生了矛盾，到广场舞大妈的语气、语境、语态，还真的和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刷新闻所看到的真实事件是一样的。
0: 对，但你要知道，新闻出来说明是极少数、极个别的那个我们觉得特别不好的些才上新闻嘛。
1: 对对对，
0: 那就不是说你生活当中咱们随处可见，那就上不了新闻了。
1: 你知道后来这个广场舞谁治了他吗？
0: 谁治了？
1: 什么那个邻居啊，什么的居委会呀、物业、齐上镇都最后没有搞定。那个广场舞大妈越战越勇，后来住在他们小区的一位退休的司法局局长搞定了。
0: 那当然这个
1: 通过法律的方式啊，来去一步一步告诉他城破厉害的问题啊，你违法了，我给你录音录像了，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而且他说你的儿子在教育局工作，然后当年是我面试的，说了一大堆，告诉他儿子也亲自来了，给他妈来就说妈呀，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然后就是你影响了大家，没有公德心的什么的，后来妈妈也觉得哦自己做错了，皆大欢喜。
0: 但只能说有的时候短剧啊这个点呢，就是你说那么多的什么民警也来街道也来，是基层的解决问题能力不至于这么差啊，最后还靠一个退休的然后自己儿子来，这个当然只是说我们看短剧，
1: 短剧嘛，
0: 对对对，他可能你那个点啊或怎么样，他会特别的刻板印象，以及他得有人为的制造这样的一个冲突嘛。
1: 四十多集，
0: 对。然后你说看这个，我在周末看了一个片段，就是那个纪录片《闪闪医生》的片段，他就是很多治小孩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那些故事嘛。然后有一集看的底下那个弹幕啊，很多人一起生气，他为什么呢？看的人觉得那个就觉得就是就结节了的感觉，就是这个夫妻两口子和奶奶带着孩子，那孩子在家摔了，挺小的小孩，4个月头被摔了，然后医生就说那摔得挺严重，咱去拍个片吧，这个因为你很怕万一里面出血或什么的会很危险，咱得拍个片检查一下，然后那个小夫妻年轻小夫妻都同意了，然后那奶奶就说为什么要拍片啊，看不能看出来吗？医生说这在里面真看不出来，然后那奶奶说那拍片有没有那个辐射呀，然后医生说肯定有辐射，然后奶奶说那辐射我们不能做，医生说你这个如果不做危害更大，因为你辐射的话你不可能说有什么严重的危害嘛，那辐射肯定有，但如果你不做的话，你这个如果万一里面真有什么那个血块或什么的话，对孩子是极其危险。然后这个夫妻俩就说那个妈你别说话了，然后就去做了，做完回来之后，那医生说然后给他讲了一下大概情况，说再去做一个核磁共振，因为这检查是另一个，那奶奶一听就说不是刚做完吗，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那个医生就给他解释说这核磁共振没有辐射，然后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是因为就刚才检查完那些要检查排除，一个一个排除嘛，对不对，就小夫妻都能听懂，说没问题，然后这老人就有点就是，关键是医生说必须得做，这老人说啊不能做什么，医生说必须得做，然后老人又问，就三次，就弹幕看的你非常的生气，你觉得说就为什么有一些这医生也会很生气，就我们说到了专业的地方要听医生的，如果你觉得医生说的不对你换家医院再看，但你说你跟医生在那儿就是互相扯是没有意义的，医生说去拍一下，你说能不能不拍，医生说必须得拍，能不能不拍，就医生不是告诉你了必须得拍，然后你又问，这是不是听不懂话呢？
1: 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讲，
0: 对，
1: 关爱孩子啊可能是这心情可以理解，
0: 对对，
1: 但有的时候只是说表达的语气或者说要求个肯定吧。
0: 当然我也能理解，就是比如说有的怕会不会过度医疗，或者说会不会是这个医生的水平的问题，就像我说的，如果是医生跟你说这个，然后你大概医生讲了能帮你讲通吧，说为什么要检查这检查这个，一般会给你解释一下，讲通了以后呢你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下，查一下觉得可以了你就去做呗，如果讲完了你觉得不行咱换一家医院再看呗，如果你换了两三家医院医生都同一个说辞，那一定要相信医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都说关于认知这个问题啊，它其实在体现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有的人可能在你生活常识方面很好，但有的在一些专业的领域当中肯定大家都是一个属于摸索的状态，
0: 对对对，
1: 啊，都是慢慢来的一个状态，但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什么医患矛盾的纠纷的，可能在这个不太理解或者说信息没有对等的情况之下，才会诱发一些这样的小矛盾，
0: 对
1: 啊，
0: 当然多问一嘴也是对的，但是语气可以说哎，那医生我们

0: 为什么要，那医生可能就愿意，就更愿意给你讲了嘛。
1: 嗯，
0: 但如果你是对抗的方式，为什么要做这个啊，我们怎么就，你这样对抗的方式，那医生即便是很有耐心的给你讲，讲了两遍之后，其实都是人，谁会觉得就是心里肯定不好受嘛。
1: 对，所以说遇事呢别慌，
0: 对，
1: 然后呢得心平气和，
0: 嗯，
1: 沟通一下，好好来去解决。
0: 嗯，
1: 但是你看刚才我所说的在银行的那个短剧里，当然他这个也是心平气和来沟通，但是遇到了一个不是特别负责任的这种员工，
0: 哦，
1: 这也有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你没有办法说保证每行每业每一个人都是兢兢业业的，
0: 你也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好人。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嗯，就是咱们事儿上见吧，
0: 少遇到点事儿吧。
1: 对，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我们来看一下二环沿线西二环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在工业高架桥上的车速是2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但是如果一路往北到了前方的黎明高架，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北二环龙腰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稍显缓慢，东二环是集中在岳峰高架，准备一路上岳峰高架，就是过了五里亭之后会有一段稍显缓慢。南二环目前来看双向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国家大桥来看呢，也是只有游修大桥往宝龙的方向，桥的后半段才开始出现缓慢的情况。市区各主要路段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

0: 爱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的《太阳》收录于专辑《斗战胜佛》，歌曲以太阳与心中梦想道尽逐梦路上的坎坷，传递即便前路艰难也要倾尽自身微光奔赴热爱的执着信念。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张艺兴《太阳》。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喜欢游泳的朴秘书，
4: 我也是渐渐爱上游泳的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有的朋友说了，哎，这天呐，这特别炎热呀，真的得靠游个泳来续个命啊。嗯，不仅原来喝冰的一些东西续命啊，现在夏天的时候在水里泡着也挺凉快。
4: 对对对，然后那个泳池呢，你像福州现在很多的小区，比如说它有自己的露天泳池，然后呢有一些家门口的酒店，它有开放这个泳池。
3: 是的。
4: 然后呢，我会发现哈，就是你在酒店游的时候，当然你的洗浴条件各方面会更好，但是你不觉得露天游就那种感觉会更开阔吗？
3: 那倒是。
4: 我现在一旦上面有棚顶的，我就已经游不习惯了。
3: 这还挑三拣四上
4: 了。我喜欢有这个蓝天白云
3: 呢。最近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啊，来到咱们中国避暑的话题引发了热议
4: 啊。我懂了，因为很多欧洲啊，它好多地儿没有安空调，
3: 对，太热了。
4: 对，到了中国，你是哪都有空调，所以很多国外，尤其欧洲的朋友是爱上了暑假来中国避暑。
3: 是的，那到目前来统计呢，广东深圳啊，暑期以来入境的游客数量持续攀升。一般来讲，后来统计了一下。大部分都是来自欧洲的游客。那随着深圳航空的一些航班落地啊，飞机上啊，大约有300多名的旅客。后来一问从哪来的呀？说我们来自英国伦敦，从伦敦来的。
4: 都从欧洲来的，明白？
3: 是的。
4: 然后据说同样有很多抱着避暑的目的来中国的年轻人，因为就觉得中国全域空调自由，对吧？你到哪个城市，你到哪个商场都是空调自由，
3: 是
4: 天然的山海生态，再加上消费科技感拉满，买东西多方便呢。而且很多老外他会这样，比如在酒

0: 店不住一个星期吗？赶紧买淘宝什么京东拼多多，就是让他把送到酒店，然后走的时候可以带走啊。你不然你说在跨国邮费和这个能一样吗？
1: 那肯定不一样。
0: 我跟你说，就你像我们比如说玩手账圈的，我们不是买国外网站比利时我们去抢吗？有很多就是当然他可能不是外国人，就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他不也要买国内很多品牌的嘛。然后他邮寄过去的费用就很贵，就不像我们在国内买就相对比较便宜。
1: 那倒是。那后来呢，意大利媒体报道说，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可能给意大利每年造成高达12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有一份数据说，如果意大利每年出现大约30到60天的极端天气高温，企业或将面临能源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被迫增加适应性投入以及营业额减少等多重压力。
0: 明白。如果这个极端的高温天气在国外特别多，然后好多地儿又没有空调，那肯定要是比如说先不能做了，或者说咱们换一个地儿怎么怎么样，它肯定会改变很多当地居民的消费和旅游习惯。
1: 是的。
0: 那很多明星前段时间去参加那个欧洲的各种展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要参展你肯定要穿西装啊，或穿的很厚的衣服，那没有空调，那些那个明星还拍各种 vlog， 就到处找空调去蹭空调，所以对他们的商业和旅游业都会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1: 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旅游啊，你比如说夏天到了，想去避暑，想去这个度假，有太多的选择了。
0: 对，我们说给大家推荐那个呼伦贝尔的团，不是其中那个8月9号那个团已经满团了吗？我们平行的8月10号又开了一个团，
1: 咱又整了一个呀。
0: 因为报名的人多，第一个团装不下，那为了大家体验感更好，我们的团肯定就是20多个人左右，不可能再多了，这样大家玩的能开心一点嘛。所以我们平行9号，那不10号吗？咱们再来一个平行团，
1: 又整一个。
0: 对，因为就是报名的人特别多，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我们说现在都已经是7月20号了，8月份的团咱现在赶紧报，因为要买机票嘛。然后我们说这暑假的确挺漫长，2个月的时间咱出去玩一次呗。
1: 因为这个之前的团已经满了，所以呢现在在8月10号同时又开新增了一个新的团。如果你说那我一定要9号走，那可能走9号那个团已经进不去了，
0: 就差那一天，
1: 不差那一天啊，10号那个团也可以。
0: 那同样的行程，只不过呢10号可能是周一，它有一个场馆，它不是要周一是闭馆吗？
1: 对对，有一
0: 就是把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调了一下，
1: 那没问题。
0: 对对，这没有问题，就是是一样的，只不过顺序变了一下。
1: 顺序，因为周一很多一些什么、
0: 场馆，
1: 比如说博物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科技馆啊等等，有一些馆在当地来说是要闭馆休息的，
0: 没错，
1: 这个可以理解。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价格有更加划算呢？
0: 有。我跟你说，我们是属于根据机票的价格动态来调整。比如说机票的价格涨价了，我们不会给大家调这个团费，
1: 不让人涨。
0: 对，但如果说机票一旦说它的折扣变大了，
1: 我们返钱。
0: 对，说八月份好像机票没有最开始我们看的那么贵了，它折票又给了很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它返，就是机票它降了多少折扣，我们把这钱再返给大家。
1: 也就是说，这个机票的目前我们了解了一下，原来成人价格7980，对不对？一个人
0: 这个团费，
1: 现在改了，现在便宜了300块钱、
0: 就是因为机票改了，我们才给他改了
1: 7680。
0: 对对对。
1: 那如果你之前交过7980的，你到时候联系客服，让他把那300块钱再返给你就好了。
0: 这个还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查机票的时候，你6月份查8月份的，当时订的时候是很贵的。然后我们等到7月份再查，发现它便宜了。便宜了，我们就赶紧跟那个旅行社去沟通嘛。我们说呢，你看现在都便宜了，就后来人家也没法了，也给我们降了。
1: 也有一种可能，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的人数特别多，达到了比如说更加优惠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儿童的价格现在便宜400，原来是6380，现在是5980，便宜了400块钱。
0: 没错，但你想啊，首先我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路途比较远，为什么这7000多的团费？很多人说啊，7000多大几千，它都在哪儿呢？这个你如果说自己查一下福州往返海拉尔的这个机票，它一天就是特别正当的航班只有一趟，然后你自己买得3500到4000左右，就你光机票这一半就没了吧？那你剩下那6天的时间，你住宿，你吃饭，你小交通，你各种景点，所有一价全含，是不是挺合算的？
1: 它不像有一些低价团，有些低价团呢，它里面增加了一些购物的环节，所以需要通过这个购物方式来弥补一下整个团费的这个差额。那我们这个团呢是一个零购物团，
0: 纯玩。
1: 也就是说，你这个纯玩团7000多块钱交完之后，现场没有让你一定要去购物的景点和消费的场景，
0: 就压根儿就没去购物的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对来说， 咱们这个团更加有品质，然后呢这个每个团的行程安排更加的紧密，也就是说咱们把那些原来购物的时间现在改成了去景点和游玩的时间了。
0: 没错，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下旅游，除了这个呼伦贝尔比较远的行程之外，不是还有一个离我

0: 比较近的那个，就是小几千块钱的去贵州的亲子团嘛，这个也很好。因为我前两天还在研究一下这个团，它里面有我特别想去的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还有那个能看中国天眼带孩子、还有溶洞的探险、然后以及去千户苗寨，既能感受人文的非遗文化民俗文化，又能感受到大国科技的力量。关键是贵州的温度才20几度啊，相对来讲在福州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去那边避个暑，在夏天是可以出去玩的。
1: 还有一点好处就是这个价格的比较划算，4000多块钱、咱就可以这个出去玩一趟了。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贵州的好吃的也特别多，什么酸辣果啊、毛辣果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粉啊、羊肉啊等等，特别好吃。
0: 大家也放心啊，就是我们福州团出去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忌口，都可以跟我们的导游讲，就是不是说都辣的啊，也有很多这个青菜呀、海鲜的汤啊，一定给大家。因为有些很多福州团的朋友会说，没有汤吃不下去饭，但是很多北方他们是不喝汤的，
1: 那有饮料就行。哎，
0: 不是，但是。你像我跟的这几个团，无论是大环线还是新疆，都给我们福州团的朋友准备了汤，有时候还不止一碗，因为福州的朋友爱喝汤，有情义，不是，喝远了，
1: 越说越靠越说，
0: 是谁跟我说的？多喝汤增加情义的啊，
1: 干了这碗汤啊，是不是？哎、
0: 但是咱
1: 以汤代酒，
0: 干了啊，但是咱说这个到了夏天的话，你今天穿的什么鞋？
1: 我今天穿的是欧鞋。
0: 什么叫 O 鞋
1: 啊？洞洞鞋啊！
0: 啊、
1: 洞洞鞋叫 O 鞋。
0: 我就说，哎，我不懂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夏天呢，很少有人穿凉鞋了，就不是那种我们小时候穿的凉鞋，
1: 露脚趾头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小皮质的，对不对？
0: 我们今年你看大家办公室啊，洞洞鞋特别多，对不对？素汐鞋，
1: 或者穿拖鞋、
0: 勃肯鞋，当然有一些拖鞋，他可能要进来换，因为你如果穿拖鞋进来，保安可能会先过一关。就因为毕竟你觉得你去单位上班，你如果太随意的话，是不是不太好啊？你到办公室你可以换啊。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说传统那种露脚趾头的凉鞋，就为什么都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火热了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在2026年的这个街头啊，记者关注了一下，传统露脚趾头那种凉鞋在街头上，他大概数了一下，非常非常少，几乎你说可以算是说是消失。
0: 对，
1: 41%的消费者每年也就能买个1到2双。你像有一个品牌啊，人家说5年的市值蒸发了98%。
0: 因为以前这个品牌它很多就是卖夏天凉鞋的嘛，然后说现在呢，大家夏天穿什么呢？就刚才说的运动鞋、洞洞鞋、勃肯鞋、素汐鞋。
1: 对。算是这个新凉鞋了，
0: 能理解啊。你比如说传统那种露脚趾头的，你会不会有一种被害妄想症？就比如说挤地铁、挤公交，或者说在人多的地方，别人踩一脚，
1: 哎呀，那脚趾头，脚趾甲可能都得疼一下。
0: 哎呀，尤其是之前看到有人穿高跟鞋踩了一个后面穿凉鞋的，那简直是生命无法承受之痛啊。
1: 第二个呢，我们从审美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来去分析这个事儿。就是运动休闲风现在挺流行的。有的人你上半身穿休闲，或者说一些运动。下面如果穿那种传统的老式凉鞋，可能觉得搭配起来不是特别的合适。
0: 咱就别说老式凉鞋，就你穿正常那种凉鞋，有一些凉鞋或凉拖，你开车你得换鞋吧，
1: 对，
0: 是不是也挺麻烦？然后有一些我们说露那个脚趾头，或者说那种纯拖鞋，你有一些企业或者说单位，可能他即便不会说你严禁穿，但是你会不会有点不太正式的这个感觉？你去开会穿个露脚趾头或穿拖鞋，就你也觉得说领导看你的眼光是不是有划水的嫌疑？
1: 包括呢，我是觉得因为涉及到一些天气的问题啊，比如突然下雨了，那你看昨天有的地方就下雨，那下雨了以后，你如果穿那种皮质的凉鞋啊，虽然是凉得很快，
0: 对，
1: 水也能甩得出去，但是皮质它可能不容易干，它在你脚面上呼着，所以这个它不像拖鞋那种塑料的质感，可能一会儿它自己就慢慢就挥发掉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功能的局限和不方便，因为我们都说传统凉鞋的缓震支撑不是特别好，也容易打滑，还容易磨脚。
0: 而且有的时候那传统的凉鞋，小的时候一到下雨天，像你说的，它的那个也挺脏的，
1: 对，然后再加上呢，容易晒黑，这里晒黑啊，可能大家你关注一下，有那些凉鞋，它那个受阳光的那个刺激那一面，照射的，它可能就被你的皮肤就给挡住了。但是呢，如果是经常暴露外面的那些皮肤，形成了两种颜色的反差，黑是真黑，白是真白，
0: 就感觉特别不均匀的晒的。
1: 对，
0: 当然也有些朋友会说，就是有一些稍微年龄大点或怕冷的朋友，他觉得说你到室内的话，很多这个屋里的温度又是20几度的，他觉得就是冷，脚有点冷。
1: 好，那 那可能体感上得需要加强一些。
0: 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愿意买一些替代品，比如动动鞋、勃肯鞋、速吸鞋、运动鞋呢？
1: 嗯，
0: 就是一方面可能大家觉得挺就越来越时尚了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觉得这个包裹性比较强。
1: 那你说无论是速吸鞋、勃肯鞋还是动动鞋，其实有人对于这三类鞋，有人觉得是很好看的，但也有人觉得是不好看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吧？这个就是审美和理解和还有穿搭的协调性问题。
0: 没错，你就像我的那两双动动鞋，我说我夏天就靠它俩来续命，因为你可能穿它穿习惯了，你穿其他鞋你就觉得就没有它那个那么的舒服。
1: 因为我上一次去这个，一个是郑州，还有一个是去武汉，我整个五天的行程啊，休假的期间
0: 一双动动鞋，
1: 我就是一穿，对，一双动动鞋走五天。
0: 我也是，我去上海也是，那几天就是一双动动鞋。
1: 因为动动鞋好处什么呢？就是你去酒店，你洗澡，你不需要换任何拖鞋。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出去游玩走路还可以。我这次因为周末马上我要去长沙了嘛，那我这长沙这待的两天的时间，我也没有打算要换鞋。我就直接穿我现在穿的这个动动鞋。
0: 我懂，因为两天行程你就不想拎行李箱了，你想背个包就走，背个包你再塞双鞋，你就觉得说有点太占地儿了，
1: 对吧？你看我无论是去登机，因为我这次是坐飞机走，那在机场
0: 就登机。皇上
1: 然后在登机还是下飞机，还整个旅途当中，我觉得一双鞋就够了。因为毕竟一个是穿那种相对来讲就包裹性更好的鞋吧，它可能夏天会有点热。
0: 明白。
1: 第二个就是咱也不是去参加一些商务宴请，也没有这样的场合，咱就是纯居家休闲。所以我觉得能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吧。
0: 那倒是，也想问一下大家伙儿，就低头看一下今天穿的什么鞋，咱可以来分享一下。
1: 你什么鞋我就知道你是干啥的。
0: 那不一定啊，就是大家也可以，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不能穿高跟鞋，不能穿拖鞋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穿那种咱们能够带得住脚的，也不能穿那种厚底儿的，那样的也影响你的刹车的脚感。
1: 是的。
0: 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以为
1: 我们今天不卖鞋？
0: 不卖鞋啊，我只是说这现象。我们说就对对对，今天依然是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衣服，这个品牌很多人都听过，尤其是女生绝对听过 ，Coach。
1: 啊，知道。
0: 一说 Coach， 你以为我们要带包吗？因为大家觉得说这个算是一个小的轻奢品牌。
1: 对
0: 呀，
1: 它的包其实挺
0: 对。你说有一些什么香奈儿那些，就是咱们初入职场的人，咱说哎呀够不到，有点太高了。那 Coach 有的人觉得说，那我刚入职场，奖励一下自己一个包是可以的。但是其实 Coach 不光只有包，
1: 还有啥？
0: 还有穿的呀。
1: 哦。
0: 今天给大家推荐就他家短袖 T 恤。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东买不是有他家的那专柜吗？是不是？
1: 多少钱
0: 的？那 T 恤你去看一下多少钱？
1: 哎妈呀，
0: 那很贵啊！毕竟它也算是一个轻奢的品牌嘛。
1: 嗯。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是奥莱款。你以为那要上千块钱吗？这个 T 恤？
1: 不，
0: 两百多。
1: 哦，两百多可以搞
0: 定吗？两百多 Coach 的是奥莱直接发货。
1: 什么颜色、什么样子、什么款式呢？大家现在可以来
0: 黑白两个颜色经典搭配。
1: 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啊，
0: 而且是男女都能穿。
1: 尺码从 S 码到两个 XL 是全覆盖的，
0: 对对对，就男女都能穿，
1: 男女同款，
0: 就跟他们家很多的包一样嘛，很多包就是有的是男士包，有的是女士包，然后关于这个你要知道这国际大牌或者说这奢侈品它这个美学呀、啊，你完全相信、就很多时候我们说他们的 T 恤也是那种极简美学的标杆，当然我们说穿这个品牌穿上去不是说为了什么炫耀或者说怎么样，不是那种感觉，而是说有的好的品牌它会让你干练有型。就我们上次也给大家推荐那个另一个品牌的那种算是轻奢的一个 T 恤吗？他有人说那这两百多的 T 恤跟二十多五十多的 T 恤有什么区别？那不是说这个它的品牌的这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质感，就为什么说人家说这个一看就什么什么老前锋啊，或者这种质感它是大牌独有的。
1: 然后大家现在回复完好物以后呢，那它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款式啊，六种款式，因为涉及到那个 logo 啊，图案的花标不一样，有六种款式，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你自己更心仪的。
0: 对，
1: 我看了一下这个尺码的覆盖范围还真的是挺广的，然后再加上一个
0: 男女同款，
1: 我更加喜欢的是白色的，因为它就其实就两个颜色，白黑，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款式不一样，有的叫英文横标，有的是圆标，这个是标志的不一样的问题，
0: 没错，而且它是100%纯棉的面料，所以你摸上去觉得它挺厚实，但又特别的软糯，透气性特别好，纯棉的嘛，100%纯棉，
1: 是的，
0: 出汗秒吸收，然后风一吹呢又是凉快的，穿着是那种就是不变形不起球，就即便你穿两三年它还是那种特别平整挺阔的，这就是好的 T 恤的惊喜，就我们老百姓话说，就有的你说这个 T 恤就有的那种快消品嘛，的确很便宜，但你是不是洗一水它就变得很旧，你觉得说这种没法穿了就洗松了嘛，但是它好的这种 T 恤呢它惊喜， 就你洗好多次，它起码看上去不至于说都散开了。
1: 没错，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现在回复完好物以后，第二个链接就是这个Coach品牌的短袖，它的这个是男女同款。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车标啊，我更喜欢马车那一款。马车拉着后面那是啥桶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下面写的是Coach那个标志。
0: 难道不要乱说吗？
1: 那不是桶，那是啥呀？我也不知道啥。
0: 就是因为原来有很多的小姐妹或者有一些那个小哥哥们买过他家的这个包嘛，也是挺好背的。
1: 对。
0: 然后他家的这个其实 T 恤啊，就咱说，如果说那种大几百上千，那咱可能觉得哎呀，
1: 我更喜欢
0: 买个 T 恤不太那个舺得下手。
1: 我跟你说，
0: 但说200多还是可以入手的。
1: 因为他下面他给我的提醒说的是买三件。如果这样买三件的话，每件可以便宜20块钱，就是270多，对，一件270多。那我主要是我更喜欢两件，我可能买不了三件，我就买两件就好了。
0: 那个，比如说你给家人买一个呗，就大家搭配着穿。
1: 那不穿亲子装了？
0: 哎，怎么了呢？只能小的时候穿亲子装吗？
1: 不要，我喜欢那个，一个是白，我买两款都是白色的，一个是横标，一个是马车标，就这两个。剩下那个
0: 圆，喜欢就行。
1: 圆标，我觉得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圆。
0: 就是它，你不喜欢圆，你喜欢方啊，跟脸一样，不是那个？
1: 什么跟脸一样？
0: 主要是这个，它胸前的那个 Coach 的标识吧，就它挺吸睛的，其实。你就是很多人街拍不是愿意穿这个品牌的吗？
1: 对呀、对呀、
0: 一下就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1: 是的，
0: 所以穿上去之后呢，还是挺有这种质感。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有的时候一件好的衣服，你今天穿上去就真的会增加自信感。
1: 一个
0: 是会的，
1: 还有就是要好的东西，我们都说一分钱一分货。它可能它手感摸起来那个布料啊，会更加
0: 100%纯棉，
1: 纯棉的，更加夏天的时候吸汗。
0: 没错
1: 其实我觉得200多价格，其实如果咱们不考虑这个 Coach 品牌的话，
0: 299其实算300了。
1: 你市面当中有一些在商场里逛街的时候的一些品牌，它其实
0: 也得200-300的，
1: 也得200多，或者甚至更贵的。有一些现在你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年轻的孩子们穿的衣服啊，特别的贵，有的都400-500一件。
0: 对
1: 吧？还不打折，或者说你买两件才给你8折9折。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0: 它是那种相对落肩也算宽松的版型，就不怎么挑身材。它也不是那种有的什么你宽肩、圆肩、窄肩，它都不怎么挑。包括即便你胳膊上有的人胳膊上就是比较有肉，或者说有小肚腩的，这也能相对来说它显得都能给你遮住，看起来挺有型，也比较松弛。
1: 回复好物，然后呢，到了货以后自己试穿一下，不合适的话可以再退呗。
0: 对，
1: 反正也没有啥损失。
0: 对，现在咱们说买东西就有的人为什么说他去街上买东西吧？比如说在商场里试，你试了几件不买，是不是觉得看那服务员不好意思？你在网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在网上退呗，只要你合规呗，7天无理由，你只要给人家那衣服不影响二次销售，合规的退都没有问题，你又看不见人，这个就是I人，咱们有的时候买东西，比较友好的一点。
1: 是的，既然说到了刚才我们年轻人消费的问题哈，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开始，这届年轻人开始取消旅行 KPI 了。
0: 什么意思？
1: 今年的暑假呢，很多年轻人突然转变了这个画风，从原来的什么日行30000步啊，这种打卡出游，
0: 多累呀！日行30000步，
1: 日行30000步，30000步，那真是挺累的。我走10000步，我都觉得辛苦。
0: 我20000步是我到头了，20000多。
1: 现在转了。转走变成那种沉浸式的慢充旅行了。
0: 就是我明白，就原来我们说哎呀去这个地方这所有的景点我都得去看一遍，我来都来了，我不能说这个也许这个辈子只来这一次这个地方，那有一些他的景点我都没去，你觉得来一次这票亏了。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大家觉得说以我当下舒服的感受为准，我即便没有打卡这个地方，但我到这个地方了，我就不要那么像上班一样还得赶。你知道着急的心态是一大着急是一种负能量，不要太着急。
1: 根据线上平台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夏天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他们的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的 KPI 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新共识。
0: 之前有朋友还推荐说可以去青岛和威海去看看，然后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关于不像是很多你去北京上海那种消费特别高，再加上可能人相对比较少。
1: 哎呀，你去海边的时候，我上一次去广西北海的时候，人就把我给问蒙圈了。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你从哪儿来啊？我说从福建来。他说福建来有海啊，怎么跑到我们广西这看海了？我说不是宁静的一片海呀、他说那海鲜，因为你八爪鱼海鲜这都一样的，然后就什么小花蛤什么那个大虾都是一样的。我在那边吃完海鲜之后，人家那个海鲜店老板都说他说和你们海鲜是不是都一样？
0: 没法比。
1: 我说就是你们价格贵了点。
0: 哎不是
1: 因为北海旅游城市啊它也挺贵的。
0: 那我以为老板会说你从哪儿来， 言，说福建，你福建的，你东北口音这么重，你的那个那个身份证呢？身份证不是350啊？
1: 哦，是身份证号不是350，但是地址是
0: 啊，对。